0: 放假咯，
1: 哇哈哈，假期精选，哇哈哈，哇
2: 哈哈，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问你们呢、啊、
4: 嗯，
3: 有蝴蝶
4: 啊，
3: 蚂蚁，蜈蚣，还有蜘蛛
4: 啊，
3: 一起工作，谁最后没有领到酬劳？
4: 谁最后？等下好像蜘蛛、
5: 蜘蛛、蚂蚁、蝴蝶、蜈蚣，
3: 对，没有领到酬劳，没有拿到薪水。
4: 蜈蚣吗？
3: 为什么？
4: 蜈蚣不受禄啊！
3: 恭喜你，冰雪聪明的这个女子，
6: 哦、哇！
7: 我有用过，不受贿。开心了吗？我中奖了！
3: 哇，全家的荣耀在你身上，
7: 真的
3: 无功不受禄，
8: 真的可以猜对。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9: 更多精彩内容
1: 锁定星期一到五
9: 早上6到10。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Jipo S 零五。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Jipo S 零五，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跟好歌非听不可。
1: 放假咯，
2: 哇哈哈，假期精选。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2: 今天来个脑筋急转弯，
1: 来
2: 考考陈瑶。OK， 你在 沙漠上面快渴死了，沙漠上有两杯水，一杯尿，一杯毒药，你喝哪个？
1: 我喝那两杯水。
2: 哎，不好玩呢。再来，一和三的中间是什么？
1: 河。
2: OK， 在一座小岛上面有一对夫妻，老公叫我不爱你，老婆叫我爱你。有一天老公死了，请问老婆叫什么？
1: 我爱你啊，
2: 寡妇。
1: 什么东西啊？
2: 鸡下的蛋叫鸡蛋，鸭下的鸭下的蛋叫鸭蛋。那鹌鹑
1: 下的鹌鹑
2: 下的蛋是叫什么？
1: 鹌鹑蛋哦。
2: 再高一点的音。
1: 鹌鹑蛋。鹌鹑蛋，
2: 你蠢蛋，对，我知道。好，最后很牵强。最后，小胖妹妈妈、蔡依林还有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1: 等一下，再来一次。
2: 小胖妹，
1: 小胖妹
2: 妈妈、
1: 妈妈、
2: 蔡依林还有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1: 看外表的话，应该是蔡依林吧。
2: 你确定？
1: 我确定蔡依林。
2: 不好玩的啦。
1: 哎、欸，可是我。
2: 答案呢、欸？小胖妹妈妈、蔡依林跟杜莎夫人，哪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
1: 哦，妈妈，
2: 乖，乖。

0: 容，
1: 锁定星期一到五
0: 早上6到10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跟你一起 Play。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比利时国家队的球员 Jeremy Doku 多库、啊、他之前表态过了，想在世界杯的期间离队，因为想要陪伴临产的妻子、嗯、因为妻子的预产期是七月第二个星期哦，正好就碰到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还有一名法国的女主播公开批评了他这个决定，他说爸爸在生产时毫无用处老婆生产你又不是要剪脐带，你不能错过世界杯。诶，会踢球可以加入世界杯有几个人？如果我今天要陪老婆，然后我就从公司请假咯，广播没有我还是可以照旧的跑的。
3: 对，okay, 我选择跟老婆。Andrew 你的选择咧？
2: 我选择跟老婆。
3: 也是我们还在怕老婆的。
4: 诶，照这么说就是他在生产他可能在踢了。
3: 最浪漫的情况就是孩子一出生的老公球刚好进门。
4: Go! 然后医生在那边 Go!
5: Go! Yeah!
3: 然后
2: 拍电影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微信者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长安汽车是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为您呈现全新 Cat A Depot S05。 世界杯热潮持续，6月27至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到长安展厅参加足球主题游戏，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试驾全新 Depot S05 并享受首发优惠。长安汽车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莫为张杰一年一年一年呐、啊，一念之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天气搞到我哈口齿有点问题了。路况方面呢，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是在 AYE 往大市过了 Jurong Pier Road 那里，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的就是热热热啊，但是到了下午较时时候呢，会在北部、东部和中部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星期天的10: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说了，天气真的是哈热到影响了很多人的健康啊！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开始在病倒了。希望你是健健康康的，而且这个周末可以过得非常的轻松。昨天的这个在户外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不是普通的热啊，是热到我也看到了前一两天吧，曼谷的这个气温上升到 51.9 度啊。51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如果这里51度的话，路上应该没有看到多少人在步行的哈。 51.9 度，我觉得那种热度哦，是你可以拿一个平底锅，然后放在户外热一热油，打个蛋，是可以把那个蛋煎熟的那种天气，你觉得行得通吗？但是不要去试了 ，OK？ 怎么避暑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躲进这个冷气房、冷气商场，很好啊，让我陪你啦，让我陪你舒舒服服的听广播，陪你降温，陪你过个非常轻松的星期天。这个时段呢，10点的这个时段有娱乐热点，聊什么呢？当然是昨晚的金曲奖大赢家是谁，你看了吗？还有说不说的秘密，因为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待会儿会给你介绍一些好处啦，给阿嬷的这个情书的好处。当然说不说的秘密呢，也会让你知道这个潮州的小吃橘桂，为什么叫橘桂啊？你知道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啦齁。先听歌 TFBOYS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One, two, three.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本周娱乐热点，
2: 本届的金曲奖第37届昨晚盛大的举行了。这个奖项呢，共有167个作品角逐27个奖项，其中蔡依林这首《Pleasure》一举入围9项，那 Jolene 也成功的拿下了华语歌后宝座。张震岳则夺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你看了吗？昨晚的这个颁奖典礼还有什么亮点呢？阿琳啊，哎呦，这个阿琳在这个颁奖典礼中首度独挑大梁，担任这个主持人。他是身兼主持人还有入围者双重身份，表现真的是惊艳全场。怎么说呢，他是以火辣辣的造型还有长达7分钟的唱跳组曲向蔡依林致敬，并且呢串联了幸福在歌唱等歌曲，完全是展现这个天后级的这个气场啊。那说到这个阿琳的幸福在歌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有没有暴走年度金曲奖呢？给你听听昨晚的现场气氛啊。
3: 得奖的是幸福在歌唱，
2: 得奖了，得奖了，
4: 恭喜恭喜。
5: 我真的觉得哦，我的那个塑身腰真的很紧。谢谢金曲奖的评审们，你们的眼光是对的，耶、yeah! ！谢谢。
2: 的确的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奖，还是不忘搞笑，非常有阿琳的风范，还说评审的眼光是对的，这是哇，有实力的才敢说的话啊。后来呢，他也被颁奖人露露闹了，怎么闹呢？露露当场就全场面前啊出卖了阿琳，播出了阿琳之前发给露露的一个音频，到底是说了什么呢？
3: 来放松一下，上台之前阿琳传一个语音给我出卖他。
6: 等一下主持我们那个奖，给我好好主持哦。喂，
3: 哎，他还说
6: 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啊。喂，
3: 他说不要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啊。没有想到我会出卖你哦。
2: 阿琳真的是很好笑啊。OK 啦，至少是算是皆大欢喜众望所归。既然难了。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读两首歌之后呢，带你去看潮语的电影，吃潮州的小吃，说不说的秘密，橘桂的由来，你知道吗？你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1，你好，我是 Aaron Yu Wei。在说不说的这个秘密之前啊，说不说的秘密之前呢，要和你说的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我们的华文媒体集团旗下的联合早报、新民日报、963好 FM 还有我们 UFM1003 举办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会，昨天早上这个开放给订户锁票，戏票在一分钟内就被一扫而空了。你有抢到票吗？因为我们将在7月2号到5号举办4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的放映会。除了在怡丰城举行放映会呢，我们也将在义顺和淡比尼，方便多一点这些年长者在邻里可以观看到。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呢，也不要失望，在明天上午10点起还有机会索取戏票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真的是火热到像我们新加坡的天气一样。既然说到潮州剧、潮语剧，那我们一定要说一说这个潮州的美食、潮州的小吃。你在小贩中心一定看过的就是橘桂，一个白白嫩嫩的小碗糕，油亮亮的，上面是堆着咸香的菜脯。刚才我们的听众就纠正我说，诶，你的那个橘桂好像不是很潮语的这个念法，应该是念橘桂是吗？我是半个潮州人，其实我的福建话比我的这个潮语来得烂一点，我觉得我潮语还比较好。OK， 说到这个橘桂，你知道它的故事吗？因为它这个名字嘛，水果，橘桂就是水果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水的桂吗？但是不要误会啊，它不是没有味道，你知道吗？而是因为蒸的恰到好的这个米浆，它中间就会自然的微微的陷下去，蒸熟后呢，这个水分会稍微的滴落在那个小锅中间的那个小锅，然后就成了好像一个小碗这样，专门是用来加上满满的这个菜脯的，所以也就成为了橘桂水果，因为它中间的就开始堆了微微的水滴啊，所以这样就是橘桂的名字的由来。但是要带你回到几百年前的中国潮汕乡下，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啦，橘桂，但是其实是属于穷，比较家境没有那么好啦，穷人的早餐，因为米浆掺多一点水嘛，然后就可以让干活的这些农夫花少钱也能吃得饱。到了大概19世纪呢，潮州的先辈就漂洋过海啊，到了我们新加坡，到了南洋，除了这个满腔的热血，他还带着这个家乡味，就把这一碗碗的橘桂摆进了小贩中心了。然后再配上我们本地人爱吃的三八辣椒，哇，橘桂就这样诞生了。每次我跟你说这个说不说的秘密，尤其是谈到食品的秘密的时候，我都是这个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提食物啊？早上10点多吃的也没有很饱，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分享的。橘桂的由来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下次如果你在吃那个软软滑滑的橘桂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不是只吃一份早餐，是有历史的，是属于潮州人的一个小历史故事。继续的听歌，有长进的一个人记得，要记得这个橘桂的由来哈，还有稍后还有林俊杰的这个关键词。

番茄问我这个橘桂是有什么好吃的，哪里可以好介绍，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挑，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吧。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的。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于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出席者还能获得精美的礼包和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者在6月28号之前报名呢，可以免费入场，之后报名的每人票价10元。讲座会以英语进行，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人只限报名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上网报名，要网址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我再发送给你。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米呈现的。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11:01，看到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障碍物的，就是在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有以下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在这个 PIE Tuas Ang Mo Kio Avenue 1之间是车多的，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还好啊，下午较迟时候会开始下起雷阵雨，在这个北部、东部和中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面向家庭的金文泰水上嘉年华昨天吸引了大约500人参与。活动计划每年年中假期举办，为区内家庭提供免费的亲子娱乐活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在嘉年华致辞时说，过度或不当使用数码设备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他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参与这类户外活动，通过陪伴建立更深厚的情感。他强调，我国致力于构建亲家庭社会，接下来将公布更多支持家庭的政策，协助家长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挑战。昨天的另一项大型活动，第18届粉红点集会在芳林公园举行，并吸引了数千民众出席。主办方希望鼓励公众通过交流和分享故事，增进彼此理解。今年的活动改以较小型、更具互动性的表演、交流和社区活动为主。活动也邀请了超过20个 LGBTQ 加团体，设立4个主题专区，围绕身份认同、家庭、教育和职场等课题，让公众相互交流。粉红点发言人说，今年的活动希望鼓励公众跳脱标签和争论焦点，重新认识每一个议题背后的真实人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今天的新加坡派，我又接来了一位嘉宾，而且是哇，美女又兼才女，又是听说是思彤老师门下的徒弟哈。好，是谁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说嗨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sh。
0: Fish，
1: 对，
0: 此 Fish 非彼，梁静茹 Fish。
1: 对，不是那个 Fish。
0: 好，我们待会儿回来新加坡派再和你多聊一下，还有你的新歌发表。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11:23，新加坡派今天的嘉宾就是 Fish。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sh。
2: Fish F I S H
3: E
2: 加一个 E。
3: 对，
2: 不是念 fishy 的吗？
3: 不是 fishy，fish 而已。
2: Fish，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名字叫做 Fish 呢？
3: OK， 所、so, 以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林雪怡，所、so, 以雪怡叫雪鱼嘛，所、
2: oh.
3: 以、so, 雪鱼的英文叫做 cod fish， 然后我不想叫 cod， 因为可能不小心会读错，对吗？
2: 是啊，还是叫 fish 比较适合一点，然后 fish 也是比较适合女生了啊、哦。
3: 对，
2: 那 cod 就不雪鱼啊，雪姨啦，名字叫雪姨 ，OK。然后，fish 其实是长发披肩的，我要形容一下你给。

0: 对，老师常说像一个艺人嘛，也他叫佩芬，
1: 歌台的，唱歌台的，
0: 唱歌台的，
1: 有像有像。哎，你说老师是谁？要不要和听众说一下？
0: 思彤老师，他就在我的旁边。
1: 又是思彤，思彤你是怎样？原来老师是思彤林思彤 ，OK， 所以就出了高徒啦哈。Fish 今天是要来打歌的，哪一首歌呢？
0: 叫做每天每天每天
1: 每天每天每天，在聊每天每天每天之前，先和听众介绍一下 Fish 是什么来头的，怎么样一个人？你觉得为什么老师会器重你呢？让你发新歌？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器重我，可能我 hardworking， 可能我听话，我不知道。
1: 听话，我听说哦，不是听话，听说是因为你会很会问话、啊，
0: 问话，我叫 question 老师。
1: 对，你会质疑老师，然后问一些有的没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我很乖的，
1: 很乖的哈。
0: 哦、
1: OK， 小心点啊，不要太激动啊。电话都掉到桌上了 ，OK， 因为思彤老师说你会发问，你会一直问一些看法和意见呐、啊，不只是在学唱歌、学音乐，也是会聊到为什么可以，怎么会进步，对吗？
0: 对，
1: 对哈、哦，
0: 对，
1: 所以这样就被老师器重了。
0: 对，因为我在音乐上是一个很新的新人，我叫我自己 newbie， 就是菜鸟。
1: 菜鸟多久了嘞？
0: 应该有三年了吧？
1: 三年也不算菜鸟吧？算吗？
0: 算吧。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音乐。
1: 可是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每天每天每天。
0: 对，是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写的。
1: 哎，你说到你小时候就爱音乐了，可是长大后好像不是往音乐这方面就职，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0: 我的正职是一名护士。
1: 护士？
0: 对，我在加护病房做。
1: 天哪，
0: 对，
1: 加护病房的护士啊，你在那里有什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吗？
0: 这个可以说吗？我发歌当天就有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发生。对，
1: 什么事情？
0: 就是我的病人很遗憾的就当天去世了。哇，所以我发歌那天挺忙的，
1: 而且心情应该会很重吧。你怎么看待这些让你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呢？在医院里，
0: 我觉得生离死别是一个 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做了十二年的护士，我觉得我以很平常的那种心态去看待这些事情。对，而且一名护士professionalism 来讲，我们也不应该表现得太有情绪在其他人的面前。对，
1: 十二年的护士，三年的音乐路途哈。喜欢音乐什么呢？让你继续的开始写歌，
0: 就是一个抒发的出口。对，我因为在加护病房工作很多压力嘛，对，然后也有很多情绪，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很善言语的人，对，所以就把音乐当做一个平台去抒发这些心情啊，之类的东西。对，
1: 好，那我们在听每天每天每天之前，可能先播你之前的一些歌曲吧。叫做
0: 那件牛仔。
1: 那件牛仔是牛仔裤吗？
0: 对，就是牛仔裤。
1: 为什么会写牛仔裤呢？
0: OK， so 那个故事很好笑，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 size， 然后我的裤子
1: 这个哈，哇，听了我就讨厌。
0: 哎呀 sorry， 对不起，说错话。
1: 从小到大就是一个 size 啊，哇，这个很好，这个厉害厉害厉害。
0: 对，所以我很多衣服裤子都是从小穿到大。
1: 哇，很羡慕勒。
0: 我的中学的 T 恤我还可以穿。
1: 这苗条的身材真是天生丽质的，所以就写了那件牛仔。
0: 对，所以我就看到一件放在衣橱里面的裤子，然后就以它为题材写完这首歌这样子。
1: 所以真的是看到裤子写裤子啊，是代表什么情感吗？还是没有？
0: 没有嘞，因为这首歌是为了我的 FYP Final Year Project 而写的歌，所以就又也没有什么情感，就是那是写了一个旋律，然后我的同学 Don 他写出了一个曲风，然后我们就觉得有点乡村摇滚风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到牛仔裤，然后我就看到我的牛仔裤，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那件牛仔 Fish 的之前的一首歌曲。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五月天阿信的《当每颗星星》，还有蔡依林的《我》。新加坡派 Part 2 Fish 还在我们的播音间。
2: Hello,
3: 大家好。
1: 刚才在听音乐的时候，听歌曲的时候，我们这里闹了一个小插曲啊，因为思彤老师也给我吃了一包他从台湾带过来的香菜薯片，然后我非常爱吃香菜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我把整包吃完了。然后 Fish 你吃了觉得
3: 一小片被逼吃了一小片，不行，
1: 真的不行耶，
3: 不行，
1: 你的反应是完全是不想把那整片吃下去的。
3: 我想吐了
1: 、欸、可是当这个医护人员要鼓励我们的这个病患者啊多吃蔬菜啊这个 OK 嘛，
3: 香菜不用，香菜不用
1: 、欸、你刚才真的是咽不下去耶，
3: 不行。
1: 所以你在吃方面有什么要求吗？因为你人是小小只瘦瘦的，对吃有什么要求吗？
3: 其实很多人说我挺挑食的。
1: 难怪啦。
3: 对，可是我不觉得，
1: 从小到大一个 size 就是因为这样要挑食啊。
3: 你看那是因为吃得慢
1: 哦，吃得慢，我小时候也是吃得慢，为什么我会进胖胖俱乐部耶、欸、
3: 啊真的吗？
1: 真的，
3: 我妈妈说 她喂我吃饭要喂两个小时。
1: 我也是啊。
3: 啊真的吗？哦，那这个是 myth 来的。
1: 哎，OK， 这是不同命啊。欸，如果我们既然聊到你的外形，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看你的长得什么样子啊，听你的歌，了解多一下你的生活，要去哪里追踪你呢？
3: OK， 所以我的Instagram、Facebook、TikTok 还有 YouTube 都是同一个 handle， 叫做 Fish Music， F-I-S-H-E M-E-O-W-S-I-C
1: Meow Music。
3: 对，
1: okay, Fish Meow Music。 你是爱鱼还是爱猫呢？
3: 没有，就因为如果 fish music 就很 boring 嘛、对，就把它弄可爱一点。
1: 我现在牙缝间都是那个香菜的薯片。
3: 对，我整个鼻子都有那个味道吗？
1: 还是过不了香菜。 OK， 我们这个阶段要聊的当然是你的新歌啦。每天每天每天，
3: 对，
1: 你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吃香菜。
3: 救命。每天醒来第一件事要喝咖啡。
1: 咖啡啊，所以你是咖啡因的啦。
3: 对
1: 哦、
3: addict 来的。
1: addict。听说你们到了这个越南拍 MV 的时候
3: 喝了非常多的咖啡。
1: 怎么说呢？
3: 所以我们就是拍 MV 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不同的 cafe， 然后就喝不同的咖啡、然后有一个我们需要联系嘛，所以就刚刚好那个cafe 的咖啡就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口味，就非常的甜，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咖啡味，对，然后
1: 有香菜，
3: 没有香菜，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就总之很非常的奇怪，就对了。
1: 所以为了专业，为了要联系，你就一直喝同样的咖啡，不喜欢喝的咖啡也硬硬的来吞下去。
3: 对，没错，我们叫错咖啡了，所以我得坚持下去。
1: 在越南拍 MV 啊，哇，这是大制作嘞！
3: 哇，谢谢老师。
1: 所以如果要去看 MV 的话，也可以去你们的这个 IG 追踪一下啦，哈，是吗？
3: 是，我们会
1: 几时发？
3: 下个星期发。
1: OK， 一定要追踪你啊。然后到了这个越南有什么趣事吗？刚才你好像爆了老师的料、老师爆了你的料，你要不要爆一下老师的料？
3: 对，我要爆老师的料。
1: 林思彤老师到底怎样了在越南？
3: 对，林思彤老师其实他心里是一个小孩子来的，
1: 看得出。
3: 对，他就是那种很 accident prone 的小孩子，就是每天不是磕到就是撞到，不然就是踩坑，他一天可以踩好几次坑，踩到他的脚扭伤。
1: Oh no！ 你们在那边拍摄四天，
3: 对，
1: 然后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吗？
3: 对，他从第一天就扭伤他的脚了。
1: 我的天哪！
3: 对，然后我说还好，他带了一个护士出门。
1: 哦，哎，对耶，我没有联想到，结果护士就马上去帮他这个治疗。
3: 对，他就忍到第三天，我们就先买那个膏药。布，然后我就要帮他粘，然后到了第三天，他真的受不了了，我就给他包扎他的脚。
1: 身边有护士随行真的是好事耶、欸、
3: 对，尤其是老师这种 很不小心的人。
1: 结果他这个 爱出意外的状况有没有 pass 过去到你身上呢？还是你 OK？
3: 我 OK，
1: 你 OK 哈，所以拍摄非常的成功，然后成品应该是非常的美吧？
3: 其实我也很期待，
1: 我也是很期待要 看，因为我听说老师的这个要求啊，调色啦，
3: 对，
1: 这个剪接它很有要求的，所以拍出来的作品应该是一定要去看一下。
3: 对，
1: Fish Meow Music 哈
3: ，Fish Music，
1: Fish Meow Music， OK OK， 要再拼一下吗？
3: FISHEMEOWSIC、
1: OK， 如果要这个链接的话，待会儿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001003、啊嗯、我们说到你这首歌每天每天每天是自己写的，
3: 对，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写的。
1: 为什么要写这首歌？什么故事吗？让你有启发？
3: OK， so 这首歌也是同样的，我是为了我的 FYP 而写的。但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那天我回家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回家我坐巴士，然后我的家那边的巴士站是一个 loop service， 而且我的家是最后一站，
1: 是个环线呐、
3: 啊。对、okay ，是。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环线的那个路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这样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绕不完，就可以写成一首歌。然后那个旋律就进我的脑里面了，然后我就把当场在最后三站把那首歌的 chorus 跟歌词写下来。
1: 哇，
3: 对，
1: 我现在是有点目瞪口呆的因为你在搭巴士的时间把曲都写出来、这是天赋吧。
3: 嗯，这就刚好有灵感。
1: 我下班时去搭这个 MRT 也不见得我有这个灵感写歌所以就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写出来了、然后故事呢是要说每天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东西吗？还是
3: 说你每天路过不同的场景，看到不同的东西，或者是身边的人事物，都会让你想到，时时刻刻想到一个人。对，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 Fish 的每天每天每天。

0: 恭喜 Fish 每天
1: 谢谢耶、
0: 欸、帮你制作这首歌的这个音乐人对这个歌名有什么看法吗？
1: 老师说我有失智症。
0: 为什么？
1: 老师说，
0: 制作人说，
1: 因为我要 repeat 那个每天那么多次，
0: 每天重要的话要说三次。
1: 对，一定要说三次。
0: 恭喜 Fish 发表新歌成功。希望你的 MV 快点出啊，我们听众是期待的，然后要去看你的完整的 MV 片段。再说一次，去哪里找？
1: Fish Music, FISHEMEOWSIC。
0: 好，非常谢谢 Fish 今天上节目。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欧阳瑶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3: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2: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3: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七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4: 然后你 double 那个七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3: 对。
2: double 就14天嘛，
5: 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
3: 程瑶随团去新疆
2: 乐逍遥。
3: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湾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4: 团体的歌、
2: 飞轮海，
3: 不是飞轮海，
2: 或是流星雨吧，
3: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2: 可不可以介绍菜肴给你？
4: 他会不会盗窃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UFM
6: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还是大太阳的，但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呢，北部、东部和中部会开始下起雷阵雨，希望是真的哈。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UFM 1003

0: 星期天的12:03，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刚送走了我们的本地歌手 Fish F I S H E， 然后在把他送走之前呢，他们又请我吃了多一包薯片，因为刚才吃的是香片味道的这个薯片，香片口味的薯片。后来呢，他又开了多一包给我，这时是什么口味呢？是皮蛋口味的薯片，哇，真是太精彩了！星期天吃两包薯片，会不会太燥热呢？皮蛋薯片好吃吗？喜欢，我喜欢，因为这个香菜啊、皮蛋啊，都是我爱吃的。皮蛋加姜片嘛，都是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加一这个薯片里面有皮蛋的口味，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天气方面哈、啊，如果不要吃太多啦，会我怕你会燥热啊，喝多一点水 ，OK。十二点这个时段呢，会有复刻回忆，也是关于吃的这个沙琪玛，你还记得吗？还有，这个十二点的礼多人不怪，这个星期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啊，要你帮我和邻居，也不算解决啦，是我需要你的一点好办法。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这个飞到耳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我刚刚在网上看到，如果你还没刷视频的话，世界大和解发生了，就是在这个迪奥大影的演唱会，飞到耳现身，而且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唱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之后唱完了，两个人还拥抱。这个真的是世界大和解了，如果还没刷视频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像一点也不尴尬哦。 OK， 提到这个吃啊，刚才这个食品节嘛，然后我之前在上个时段也吃了很多的薯片，包括了这个香菜啊还有皮蛋的薯片，这些比较属于这个新鲜口味的啦。但是你小时候的那个时段哦，有没有吃过让你记忆深刻的一些小吃呢？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4: 朱老师早，
5: 朱老师早。
6: 沙琪玛算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吗？
4: 沙琪玛，对，好吃，黏黏的，粘牙的。
6: 年轻人知道吗？你觉得沙琪
4: 吗？妈妈有给他们吃就知道。
6: 就有哈。因为我想分享，因为在新民日报看到一份报道，是说在牛车水有位师傅，他是卖沙琪玛，他是亲手做沙琪玛的，很常被叫五指叔，手指的指，因为他的左手是天生是没有手指的，但是呢，他还是亲手做沙琪玛的。今年70岁了，去年又确诊大肠癌了，动了手术，做了化疗，在家里休养。半年过后呢，又回到摊位继续做沙琪玛，所以这个沙琪玛的功夫哦非常不容易的。他早上6、7点就开工了，从揉面啊、切条啊、油炸啊，还熬那个糖浆哦，要花7、8个小时。
4: 哎呦，真的很佩服这些
6: 手工
4: 小贩。
7: 而且重点是沙琪玛它又不可以卖太贵，
6: 哦也是，
7: 所以说他花很多的工，对不对？他的利润其实也不高，
4: 对，
6: 亲手做沙琪玛在本地来讲的话。不多了，
4: 所以现在还在卖啦，现在
6: 回去要档口卖了。
7: 所以亲手卖的它是温热热的，对不对？
6: 应该如果要刚做好应该是温的吧，
4: 是温温的，
7: 跟我们在那种超市买的现成的是不一样的。
6: 对，所以借由这个报道我就想说，诶，沙琪玛应该算是小时候的回忆了。
4: 是，
6: 就如果复刻回忆大家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啊小吃啊，不一定是手工的啦，但是我觉得手工更有意义啊。比如龙须糖啊，等等，
4: 还有丁丁糖，也是。
7: 还有哪一些小时候吃的一些手工的零食啊？其实我一想到新加坡的零食跟小吃，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面包冰淇淋。
4: 面包冰淇淋，
7: 对，有一段时间在新加坡的旅游景点有很多，就它是冰淇淋，然后它夹在那个很多颜色的那个吐司里面的。
4: 现在还有啦，就乌节路，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打卡景点嘛，一个阿叔在那边卖的。
7: 这个是打卡，不过已经很少了。就以前是乌节路一整排，对不对？可能有3、4个这个面包冰淇淋的车。
4: 对对对，
6: 对，以前是比较普遍，现在是哇打卡。对，以前就哦冰淇淋哦冰淇淋面包这样子。
4: 不，朱老师讲的这个沙琪玛，我通常是到马来西亚去玩的时候都会买回来的。因为他现在马来西亚他们蛮多，所以他们是土产。
6: 听众说小叮当饼干，
4: 哦，小叮当还是旺旺饼干？
7: 小叮当
6: 旺旺是旺旺啊，
7: 旺旺饼干这个小小圆圆的那个，对不对？
4: 对，那个会融的，你放在嘴巴里面它就融掉的。
7: 小叮当饼干
4: 像小饼干那个圆圆的。像一个小馒头这样子。
6: 那个小叮当叮当，因为听众传了照片哦，叮当的
4: 饼干。有看过看过。
6: 那个小叮当看起来有点像翻版的其实。那里面他讲里面有玩具的。听说里面有玩具啊。
4: 是。
7: 哎呦。怀念叮叮糖麦芽糖。
6: 麦芽糖。是。
4: 还有那个Chop Chops 啊。那个有点像那个 我就叫以前我叫 chop chop 啦。
7: 哦 ，lollipop。
4: 现在还有在卖啊？
7: 还有还有还有
4: 啊！
7: 嗯，我们对面咖啡店就有在卖，
6: 其实也没那么复古。
7: 而且以前读书的时候，这个你懂，就是那种阿饼啊，都会吸一个在那个嘴巴里面，就像在吸烟，你知道吗？就那个 lollipop 就夹在就咬在含在嘴里面，然后外面就一根凸出来。
4: 所以可见这个零食历史悠久，因为到现在还有哎、欸，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吃啊，像是阿波罗的那个巧克力饼，嗯。OK， 我也超爱买，现在还在超市买得到。嗯，
6: 但没有的，比如说妈妈 shop 杂货店会有的冰条。
4: 冰条、哦、对
6: 冰条，
4: 冰条我也是爱吃。小时候我跟你讲哦，爸妈可能都没有在理糖甜不甜、太甜或者什么、这回事。
7: 其实以前没有这个意识，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什么东西放在嘴里我们都吃。

0: 就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啊，所以可能太甜的就不让小朋友吃啊。
1: 所以现在小朋友的零食是哪些？
0: 现小朋友的零食、啊，
2: 小朋友的零食、啊，
0: 对了，爸爸妈妈，现小朋友的零食是什么？
1: 对，沙拉，
0: 还是燕窝？
1: 哦，对哦，
0: 燕窝。复刻回忆，
1: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0: 说的，喂。
3: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一起来。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39，你好，我是 Aaron 优伟。正在吃午饭吗？有没有习惯和邻居一起度过周末呢？礼多人不怪，为什么会提到邻居？因为 Aaron 我自己和邻居，关系 OK， 关系不错的。但是我一个，要你帮忙的小问题啊，其实也不算问题啊。怎么说呢？因为我的邻居哈，他们搬过来已经快要一年了吧。那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打招呼啊，我会介绍自己，哦，我是 Aaron， 然后他也自我介绍啊，什么名字啊，老婆叫什么啊。后来我们之间就变得很友善啊，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打招呼，稍微的闲聊，电梯里看到彼此的话也会闲聊啦。他们每次会说，诶 ,Hello Aaron， 问题就在。我这个啊是健忘症啊，我已经忘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介绍时提起的名字，就是我邻居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可是他们每次看到我都说，诶 Hello Aaron， 我就诶 Hello 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不管是邻居还是朋友还是同事都好啦。然后时间就过了很久啊，我就稍微的和他们熟络了一点嘛，又不好意思说，诶你叫什么名字啊，忘了诶。因为你已经开始跟他聊了，知道他家里几个人啊，孩子在什么地方读书啊，还是在做工啊。怎么问他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时候已经好像跟他已经变成朋友的关系了，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天哪。结果你猜我用了什么招？他们的家哈，有一次就有包裹送过来嘛，那我就有点我就去瞄了那个包裹上的名字，可是又不对啊，因为好像是他们女儿的名字，而且他们送来的包裹又不多，所以我在可以看到包裹在外面的机会也不多。后来还有一次我在清理自己的鞋柜的时候，我真的是顺便替他们抹了抹他们的这个鞋柜，我就留了一张字条啊，我就附上自己的名字说，哦by the way 我帮你清理了一下 Love Aaron， 我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我其实是没有什么意图的啦，后来他们看到了那张字条也回复了，我就想，哦上面有写一些回复的一些字嘛，我就很开心，可能写了名字，可是他们只写了 Thank you, have a great day 之类的啦，也没有附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理解我这个时候的这个矛盾吗？已经跟他们熟到这个样子了，怎么问他叫什么名字呢？礼多人不怪，你可以帮帮我吗？帮帮 Aaron，怎么和你已经熟络的邻居问名字？因为也不需要介绍啦，什么情况下你会把他介绍给别人呢？也不需要啊。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和对方要求他的名字，要求他自我介绍？帮帮我吧，礼多人不怪。先听歌，蔡恩宇祝你幸福，稍后还有苏打绿的喜欢寂寞，可以 WhatsApp 给我啊，88551003。有什么好办法的话，或是你自己用过的，忘记了同事的名字，忘记了朋友的名字，来来来，救救我吧！我一个星期至少看到他们两三次，

0: 苏达绿喜欢寂寞，我没有很喜欢寂寞啦，因为我的这个邻居的问题啊，我们的听众都很有 feel， 觉得感觉上你们都经历过这个问题啊。然后我非常喜欢 Rachel 的这个看法和这个，我觉得可以用诶 Rachel。
1: 有一天哦，你 meet 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问他，哎 ，by the way， 你姓什么哈？然后他就可能跟你讲，哦，我姓班呐。然后你可能就可以 reply 他说，哦，说你的 friend 叫你阿班呐。然后如果他讲说，哦，没有啦，我 friend 叫我 Brian 哦，然后你就知道他叫 Brian 了咯。
0: 哎，不错啊，不错，这个问先问姓氏，可以可以考虑。啊，我们的听众还说了什么？哇，好多哈，应该是每个人都忘记了被介绍过的名字。Sherry 说 Aaron 你住哪里，我帮你问。真的吗 Sherry？ 怎么问问题就是怎么问。雪人说直接说诶我忘了你的名字，可是我有点排斥耶，怎么办啊。 Eric 说是的，他也是一样。然后 Eric 说假假问他他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在这个储存的时候问他怎么拼他的名字。他说 Eric 是这个饮食业的老板，每次都忘了这个常客的名字，所以都会用这招。诶，我真的没有这个邻居的电话号码。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拼啊 SH 啊都说加他们的这个 WhatsApp 顺便问号码。Shibunu 说哦，跟邻居说哦有包裹要送过来，可能要他们帮忙，所以要电话号码。这个也是要电话号码的好好招数哦。Vivian 说问他们的账号 Instagram 的账号，我就说他们这个邻居有点年纪比我大一点点啦，可能没有 IG。 然后 Vivian 就说不要紧啦，问那个Facebook Facebook 也可以。听听这位听众 Eileen 说什么。
2: 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你直接跟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记性很差，希望你不要介意，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或者另外一种方法
0: 直接问，
2: 每次看到他们啊姐啊哥啊，如果他们不喜欢你这样称呼，他们可能就会跟你说，哦，以后你就叫我什么什么就好了，这样子就会知道他的名字啦。
0: 姐啊哥啊，他们好像有点按摩牌的嘞， 我叫不出姐啊哥啊。还有谁嘞，我看一下哈，问电话号码名字9878说，然后这个是 Serene 吗，都这么熟了，当他们直接问是不会介意的。 Yvonne 也是就说坦白，然后说初次见面的时候忘了。还有谁啊，哦 Jojo 说跟他们说要自己出国了，所以要他们领我们的这个包裹，然后要电话号码，所以看起来都是要这个借口跟他们要电话号码的。诶，真的可以试一试诶。可是我比较喜欢刚才第一个听众 Rachel 的建议，就是问他姓什么，这个不错，可以考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妙招的话，也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88551003。叮当和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

0: 简单说，可能他们在听广播嘞。希望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因为我也没有和他们说我在这个兼职 DJ UFM 1003。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的可爱的邻居们，我们是有同款的鞋柜的。如果你在听的话，我认错，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看到我的话，再和我说可以吗？ OK， 看一下路况，以下两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Havelock Road 往 Ganges Avenue 过了 Kim Seng Road、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还有的就是在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有交通事故发生了。还有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在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那里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还是看到大太阳的，可是再过一两个小时吧，会在北部、东部和中部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面向家庭的金文泰水上嘉年华昨天吸引了大约500人参与。活动计划每年年中假期举办，为区内家庭提供免费的亲子娱乐活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在嘉年华致辞时说，过度或不当使用数码设备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他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参与这类户外活动，通过陪伴建立更深厚的情感。他强调，我国致力于构建亲家庭社会，接下来将公布更多支持家庭的政策，协助家长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挑战。昨天的另一项大型活动，第18届粉红点集会在芳林公园举行，并吸引了数千民众出席。主办方希望鼓励公众通过交流和分享故事，增进彼此理解。今年的活动改以较小型、更具互动性的表演、交流和社区活动为主。活动也邀请了超过20个 LGBTQ 加团体，设立4个主题专区，围绕身份认同、家庭、教育和职场等课题，让公众相互交流。粉红点发言人说，今年的活动希望鼓励公众跳脱标签和争论焦点，重新认识每一个议题背后的真实人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却把甜言蜜语。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接下来还可以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稍后可以听到的就是郭靖的《离开》。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我们的听众还是非常善良的，在给我提意见。因为上个小时在聊怎么去找我的邻居的名字，因为已经介绍过了，早期的时候已经介绍过，可是我忘了。所以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友善，比如说 Keith 一直在提意见，谢谢你们，我都看到了，会尽量去使用一些招数啊，好办法的去了解我的邻居的名字。而说到这个善意，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自己，周围的人都像我们这样的话，世界会是怎样的？所以比如说，如果我是善良对待每个人的话，世界会变得很好啊。但是如果我对每个人都是出口伤人啊，态度恶劣的话，每个人像我这样，当然世界就没有变得更美好了。所以我非常喜欢接下来这个心灵小故事要问的这句话，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4: 我们都很常忽略自己的一个惯性动作，说出的某些话，做出的某些事，会对周遭的人事物产生怎样的影响。想一想，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有为他们带来温暖或者是欢笑？在你的家庭、学校、你所处的团体、办公室，有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吗？有人因为你而幸福吗？让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启动一个善的循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会改变他人的命运。比如移除路上的石头和枯枝，避免有人因此绊倒。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很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把欢笑带进去，多说一些温暖和鼓励的话，你带给四周美好的感觉，那份美好就会在这个世界散播开来。当你被人提起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想起的是什么呢？最希望传承的是什么？善良、真诚、正直、热情、勤奋、有爱心，把这美好的品德传递下去，你掀起的涟漪就会一直持续着，永不消逝。如果你想成为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想想这句老话，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家庭会变得怎么样？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团队会变得如何？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经常自我反省，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没有公德心，一样态度冷漠，一样不守秩序，一样自私自利，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2: 我是林宥嘉
3: ，UFM 1003优选好歌 f

0: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于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这是由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会亲临现场的一个讲座，出席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和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者在今天之前报名的话，可以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人票价10元。讲座会以英语进行，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个人只限报名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要网址链接的话，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我再发送给你。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情有梦醒，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新歌郑富仪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还有邓紫棋《超能力》。说到这个超能力，我昨天听到了一个真的是超能力的故事，而且是和广播有关的。是什么超能力呢？据说你知道我们的姐妹台英语台啊 1FM 91.3， 听说很多很多年前不是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在大巴窑的时候啦， 1FM 那个时候有一位 DJ 好像是兼职的，听说他是视觉障碍，然后会有人带他到直播室，可是他是 DJ 啊，他是有视觉障碍的 DJ， 他竟然是自己控盘的。你知道我们在幕后在控盘的时候，很多这个按钮啊，要忙这个忙东忙西的，要看这个视频啊，看这个荧幕啊，一堆东西要做的，还要想接下来要说什么。这位 DJ 前辈，那个年代是在播 CD 的，所以他会带着自己一包的 CD 到直播室，然后自己拿 CD 放入那个 CD player， 然后再控盘。我们现在的控盘是要推上推下，大概有这个5到7个按钮要按的啦。所以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项目。我在学的时候，当年在学的时候，也花上几个月才慢慢的可以上手。你可以想象有视觉障碍的 DJ 到底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所以我说，你要做任何事情的话，没有这个热忱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做的时候 ，OK， 没问题。我觉得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你学到的，给你有满足感，然后你呈现出来的作品，人家听到了也会觉得开心，替你骄傲。你有什么是想做，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学去做的事情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三
3: 来志爽啊，你也是有些迷信的行为啊，来。
4: 十多年前搬新家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啊。然后我们就说 OK 咯，顺便帮我看我跟我太太的八字。最后他建议我们两个都要换名字，原因是因为我太太太凶，换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会变得比较温柔一点。跟我说对啊对啊，真的很凶，再换个名字。
5: 没有，可是你老婆反应是，
4: 我老婆是 OK 啊，因为我也得换名字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顺一点。结果他还是一样的凶。
2: 你现在的名字是当初那个名字还是换掉
5: 过后的名字
4: 啊？我现在名字跟当初名字是同音，只是不同字而已。
3: 哦，所以念起来还是像的，只是写起来不一样。
4: 对，我老婆她买了两个记事本，每天命令我要写新名字下去。结果呢，还是一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8: 刚才提到的那位视觉障碍的 DJ 叫做 Roger Cool， 是80年代在英文台的 DJ， 敬佩啊，致敬，向他致敬。所以没有什么是学不到的，昨天被朋友说到现在还不要去学车，我是没有什么好借口啦。好了，快要2点钟， Aaron 也要下班去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这把声音的话，我是 Aaron 尤维，祝你星期天轻松，不要玩得太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6月23号其实是国际放手日啊，有时候我们要不时的提醒自己，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手。
3: 梅姐，放手，放手，不要再牵我手了，
2: 这个叫骚扰。
4: 我先用脚勾他，不方便用手，
3: 你要放脚哦，
4: 脚不够长。
2: 昨天放手，今天放脚，
3: 放脚。
4: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学会放手，尤其是让你不开心、郁闷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纠结一件事情，对方也不知道，那其实你没有放过的是自己，
2: 那个叫内耗了。
4: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放下的吗？
2: 放下呀，
4: 要不要睡觉才告诉我们？
2: 我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3: 看不出嘞。你哪一方面你早就放下了。
4: 你哪一方面在追求完美呢？我在想除了容貌焦虑之外，容貌焦虑你要放下那个医美放。
2: 喂，那个永远放不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敬腾的《海域恋》，之前也听到了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听着《海域恋》，有点想要去海边，就是散散步，或者是吹吹海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来关心一下路况，这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KPE 往 ECP 经过了 Bronco East Drive。还有 CTE 往 SLE 经过了 Amoq Avenue 1，同样有汽车抛锚了，要避开第五条车道。最后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的方向，经过了 Merchant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好天气，目前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是35度。

0: 下午好，我是米健啊，这里是 UFM 1003。昨天和今天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已经是来到了6月份的结尾了，也算是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了，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可能可以想一想你当初在年初设下的一些心愿，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请问到目前为止都办好了吗？有没有50%成功的这个状况了呢？还是说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可以让你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上半年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有什么亮点可以记下来的，都可以花点时间去想一想。我昨天就想了一下，这一年呢，我上半年其实如果要有一个亮点的话，那会是工作上的吧，因为工作上年头的时候有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当时我就是还蛮焦虑，可能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想，哎呀，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好啊，因为它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东西要完成嘛，所以当时就是还蛮紧绷的一个状态。但是回头看，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然后那个成果感觉也蛮不错，所以是我回头看的时候呢，特别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好了，到你了，如果你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上半年有什么亮点，你会记下什么事情来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郑秀文不能承受的感动。之前有张含韵还有姚小棠所合唱的《妥协》，也听到了绵子的《勇气》以及言人中的《藏不住》。今天在节目开场就问了你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2026年的上半年就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如果要你来总结你上半年的亮点，那会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 Josephine 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亮点呢，就是制作视频。他说从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原来自己也行，虽然那个视频的成果是有点粗糙的，但是呢他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他知道自己会越来越好，非常棒。他说接下来的六个月的亮点呢，则是去参加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非常的实用，现在好多人都在学习，所以希望 Josephine 可以加油，可以做得更好。另外呢，听众8953和我分享说他的经济不景，所以公司重组了，这是上半年的一些事情，然后有裁员的情况，但是呢他很庆幸自己能够保住工作，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下半年要更加的加油。哇，所以你看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希望听众8953继续加油，不要气馁，能够留住你就代表你是有两把刷子的，对不对？还有这位听众 Linda， 他跟我分享说他其实以往不看大陆剧，但是呢这一次他看了《逐玉》，他说他觉得这个电视剧对他来说是一个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看得很享受了。我也在看《逐玉》，我应该要完成了，应该是36集，还有多4集吧，我花很长的时间看，不过确实是好看的，可以值得看。好了，你可以想一想这一年你上半年的亮点是什么？下半年又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3点19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BK1 往雾兰方向经过了 KJE， 那里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也花点时间来和你分享我前阵子到中国旅游的一个故事吧，因为我之前去了成都还有重庆，然后就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相信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会到中国旅游，因为比较方便哦，特别是在付款这一方面，全部都是电子的方式嘛，所以特别的方便，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便利，就会去那里，可能就是逛逛街或者是旅游一番。所以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去过中国几次嘛，然后都会在酒店点外卖，还有闪购。外卖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点一些食物啊，送到酒店去。然后闪购呢比较不一样，它是那种如果你需要一些日常的用品，你又不方便出门买或懒得出门买的话呢，你可以用闪购的方式，它就好像是送食物一样，只是把日常用品送到你的那个酒店所住的地方。对，是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去中国呢，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是我第一次尝试网购。网购就是像我们在这里在电商平台网购啊，你可能要先提前买，过几天它才会到，它不是像外卖还是闪购一样，就是可能30分钟内就可以送上来了，网购要几天的时间。然后我就第一次尝试，我先买，然后呢把它送到来，就是送到接下来几天要下榻的主店去，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发现到哦，其实好像很多人都这么做嘞。因为当时我到了这家酒店之后呢，我去取包裹的时候就发现到有很多的包裹都在前台旁边，就放在地上。然后当时因为我也买了好几个，我买了应该有5、6个吧，我就不好意思麻烦前台的员工帮我找，所以我就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找。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去找那个包裹，而且因为包裹很多，然后我又有好几个嘛，我找了一番之后呢，拿到了4个，剩一个找不到，我就不好意思了，就麻烦那个员工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包裹嘛。结果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找包裹。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人近期到可能中国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觉得很方便，然后有可能也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吧，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在出国的时候网购，然后把物品送到下榻的酒店去。但是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而且买了很多不同的包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了。所以想要问问你，如果你想要网购然后把包裹送到酒店去的话呢，你觉得合理的数目是多少？就是说如果你超出这个数目，就觉得有点不太有公德心了，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个数目有一个说法吗？5个、10个还是1个呢？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杨丞琳的过敏，之前有阿四还有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那是阿四和林宥嘉所合唱的歌曲，也听到了胡夏的同类以及范逸臣的放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BKE 往雾兰方向经过了 KJE， 那里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
2: UFM 1003优选好歌，
3: 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我是米娅。刚才就聊到了，近期好像越来越多人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呢，会有网购的经历，就是在电商平台可能订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把包裹呢送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去，但是也间接的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像两个星期前呢，在早报上我就看到了一则新闻，他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旅行团啊，他们就到中国西安去旅游，竟然呢在网上网购了1200个包裹，1200个，然后呢这个包裹的下榻酒店呢，就是他把那个送包裹的地址放成下榻的酒店去，就是说全部的包裹都送到了酒店去了，结果呢包裹就堆满了酒店大厅了。这个真的是造成了蛮大的困扰，因为呢工作的人员，酒店的工作人员，他们必须接收包裹，然后根据包裹的追踪号码交给包裹的主人。所以其实一方面他们也是更多的工作了，甚至是责任，这个责任也蛮有争议的，因为老实说他们不需要这么做嘛，原本不是他们的工作范围的，但是随着顾客的消费习惯出现了一些改变，好像也把这个责任加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必须确保说这个包裹啊可以安全的送到酒店住宿的那些旅客的手上，对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据说呢，有其中一名旅行的团员买了50样物品，一个人买50个包裹，然后他就用大型的塑料袋把物品拖回酒店的房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比较极端的新闻。我刚才也分享了，我自己也有网购过，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啦，当时我应该是买大概5个吧，所以5个算是合理的数目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太多，有些人觉得还可以，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数量要讲一个可以接受的数量是很难可以有一个结论的。但是我在想，如果真的是以后大家出国旅游都想要网购的话呢，可能可以选择不同的做法吧。比方说你不要把所有的包裹都送到同一间酒店，可能可以分散开来吧。可能今天你住这家酒店，你就放几个包裹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酒店再放几个，这样子就不会太多，堆积太多，麻烦到他们。这是我想到的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除了是寄送到酒店的那个地址呢，其实你也可以放在酒店附近的柜子。我当时买东西的时候呢，有其中一个就是放在柜子里，因为它太大件了。后来我觉得也蛮方便的，它就在我的酒店大门外，所以除了是寄送到酒店呢，你也可以尝试这样子，就不会太麻烦到工作人员了。不然的话，他们确实还蛮辛苦哦，除了是要做一些前台入住的办理啊，现在又多了一个工作，把包裹送到顾客手上，确实是蛮麻烦的。将心比心。

0: 梦然的少年，之前是陈环的离开才爱你，也是听众 WW 他说他今天生日，所以在广播上也要祝他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WW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零九的第二顺位，之前有飞轮海的超喜欢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以下的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木兰方向经过了 KJE， 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 PIE 往樟宜经过了 Pasir Laba， 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然后也要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25到35度。 UFM 1003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工人党今天召开特别党干部大会和普通党干部大会，前秘书长刘成强在大会开始前表明支持毕丹心。刘成强是在中午12点左右开车抵达会场，联合早报记者在他下车后询问他是否继续支持毕丹心出任秘书长，他表明会。刘成强2018年卸下秘书长职务，目前是工人党中委会成员。至于是否继续参加中委选举，他仅表示不知道。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表示，拖欠数百名外籍客工薪水的雇主已返回我国，他的护照已被扣押，并正协助当局调查。李内希今早走访克兰芝客工休闲中心，同客工交流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当局严正看待任何违反雇佣法令和雇佣外来人力法令的行为，并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国际新闻，法国卫生官员说，在席卷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破纪录热浪中，死亡人数比预期还要多约1000人。法新社报道，法国公共卫生署今天发声明说，自6月24号以来，与前几个月的死亡人数相比，新增死亡人数约1000人。当局说，这些数据仍属初步统计，实际数字可能被低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文慧茹还有 Musa 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之后有 Aline 的歌。

0: 阿琳的我很忙，他昨天确实很忙啊。昨天有看第37届的金曲奖吗？因为他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他也有表演，也拿奖了。昨天太厉害了，他的表演好像唱了很多首歌曲，包括了自己的幸福在唱歌，也唱了Jolene 的 Pleasure， 还有什么模仿江蕙等等啊。然后他自己的歌曲呢也夺得了年度歌曲奖，就是他唱的幸福在歌场，这首歌曲拿到了年度歌曲奖，非常的恭喜他。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他的 Instagram， 我记得应该是有520多千的追随者，今天我看一下544了，你看一夜之间就增了20000人耶，满载而归，恭喜阿琳。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袁咏琳还有周杰伦的歌曲《画沙》，之前是动力火车搭上告五人的《我不该哭》，也听到了阿琳的《我很忙》。听众也很忙，他说他昨天两边看，看什么呢？一边看蔡依林得到金曲歌后还有年度专辑，另外一边则是看曾沛慈夺得《乘风2026》的年度总冠军。是的，真的很忙啊，到你们忙了。等一下资讯回来有周末知识王，让你的脑筋忙起来，想想答案是什么呢？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下午的4:20，你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来到了周末，我们要来玩这个单元，叫做周末知识王。周末知识王，它是一个3道题目的游戏单元，这个小时会问你3道问题，如果你3道题目的答案都是对的话，你就是这一期6月28号的周末知识王了，可以来挑战自己一下。所以现在我要出第一道题啊，它是一个对还是错的题目。我先说今天的3道问题，我觉得应该算是最难的，或者是最难的其中一个。所以如果你喜欢挑战，你想要挑战自己到底知不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来尝试参与一下。先出第一道题，那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有大约200间购物商场，对还是错呢？再问一次，新加坡有大约200间购物商场，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一首歌的时间来作答。不是

周星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哇，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成为周末知识王诶，因为 WhatsApp 方面答案其实蛮多人都答错的，甚至超过一半的听众都答错了。再问一次今天的题目吧，新加坡有大约200间购物商场，这是对还是错的呢？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即使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种逻辑性的方式来尝试回答这道题吧。比方说我当初在想这道题，我要怎么知道答案大概是多少呢？我就在想，可能可以从我们的多少个地铁站下手吧。你可能可以想一想新加坡有多少个地铁站，网上查一下吧，大概160或多过160，然后你再按照这个逻辑推算，如果一个地铁站有至少两间购物商场的话呢，那160×2那就已经超过200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答案是错，新加坡有大约200间购物商场其实是错误的。来和你分享一下，新加坡商场的数量呢，虽然是没有官方的数据，但是大概有424家有登记在册的商场，所以你看那个数目肯定是超过200，而且是超过一倍的，所以答案是错。今天答对的听众真的是蛮少，所以但是也不要气馁哦，你可以再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周末知识王的题目。这首新歌是郭家伟还有黄伟星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偏偏遇见你》，这也是影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然后这首歌他唱的是什么呢？他唱的是暧昧阶段，幼稚的把情人当敌人，偏偏遇见了你，我要让你掉进我的陷阱，欲擒故纵，到最后呢，自己也深陷了对方的感情。所以在暧昧里刻意不说清楚，就是用距离来延长关系的时间，用模糊来维持心动的张力。你有过这么复杂的爱情吗？一起来听这首歌《偏偏遇见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听完新歌就出第二道。

0: 来到了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目。老实说，我觉得第二道题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最难的其实是第三道题的题目。好，到时候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三道，先来关注第二道题目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吧。昨天我值班的时候，我也有问一个跟足球有关的题目。现在因为世界杯还在进行中，所以第二道题跟世界杯又有关系了，要听好来。第二道题目就是，哪一支足球队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呢？哪一支足球队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所以给你选项啊， A 是德国， B 是阿根廷， C 是巴西，而 D 则是新加坡。你会发现到我很喜欢把新加坡放到选项当中。 OK， 再来问多一次，哪一支足球队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呢？ A 有德国， B 有阿根廷， C 是巴西， D 是新加坡。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同样一首歌的时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景冠的爱情不能做比较。看来哇塞进来的听众应该多多少少都是足球迷吧，不然你们怎么会知道答案呢？多数的人都猜对了，答对了。稍后告公布答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事就在 TPE 的出口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回复？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第二道知识题的题目就是哪一支足球队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呢？给出的选项有 A 德国， B 阿根廷， C 巴西，而 D 则是新加坡。所以到底答案是什么呢？只有少数的听众选择了 A 德国还有 B 阿根廷，这两个都不是答案，然后没有人选新加坡。好的，所以答案很明显就是巴西了。世界杯是1930年首办的，所以今年呢已经来到了第23届。巴西它不只是夺冠的次数最多，它夺冠了5次，而且呢它也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的球队，所以非常的强。不过有听众说，哎呀，不希望他们再赢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赢太多了。可是赢太多也没有问题啊，就证明他们真的有实力，对不对？所以巴西是一个很被看好的球队。你又支持谁呢？来看一下，德国其实有缺席过，德国缺席1930年还有1950年的世界杯。而阿根廷如果没有错的话呢，缺席过四届，1938年的，1950年的，1954年好像也是，还有最后是1970年同样缺席四届。所以其实是答案就是巴西啦。那新加坡呢？啊，新加坡加油。好像没有晋级过啦，但是谁说不一定有可能，对不对？还是有可能的，继续的加油就有可能了。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老实说最后一道题我觉得真的很难，但是如果你可以答对的话呢，应该会有成就感吧。

0: 刁大云的《泪桥》，一首翻唱歌曲，是我很喜欢的翻唱版本。在众多的翻唱《泪桥》版本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版本了，好听。稍后要为你问出第三道题目，在那之前呢，要和你分享一个由 SPH Media 呈现的保健展，健康就是财富，所以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有专科医生还有保健专家来到现场和你分享，只要出席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还有茶点的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今天之前报名就可以免费入场，之后报名的话是每人门票10块钱，讲座分上午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是有限的，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了，网址是 bit.ly/hwseminar 或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来要链接哦，88551003。讲座由英语进行。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比利时国家队的球员 Jeremy Doku 多库，他之前表态过了，想在世界杯的期间离队，因为想要陪伴临产的妻子，因为妻子的预产期是7月第二个星期哦，正好就碰到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还有一名法国的女主播公开批评了他这个决定，他说爸爸在生产时毫无用处老婆生产你又不是要剪脐带，你不能错过世界杯，诶，会踢球可以加入世界杯有几个人，如果我今天要陪老婆，然后我就从公司请假咯，广播没有我还是可以照旧的跑的
2: OK， 我选择跟老婆。Andrew 你的选择咧？
3: 我选择跟老婆
2: 也是我们还在怕老婆的
4: 诶，照这么说就是他在生产他可能在踢咯，
2: 最浪漫的情况就是孩子一出生的老公球刚好进门
3: GO，
4: 然后医生在那边 GO
5: GO YEAH 然后
3: 拍电影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下午的4:50要来问出周末知识王的第三道题目，老实说我很喜欢这道题耶，我觉得还出得蛮好的，但是呢真的很难，来挑战一下吧。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回答题目，所以没有任何的选项，这个题目就是检测血氧水平的时候，血氧水平就是血液里头的氧气水平啊。检测血氧水平的时候，血氧仪会发射两束光，请问这两束光是哪两束光呢？检测血氧水平的时候，血氧仪会发射两束光，是哪两束光呢？你知道这两束光是什么吗？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他们的名字，88551003，给你两首歌的时间。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昨天他也有出席第37届金曲奖，他也在当中献唱了，已故音乐人袁惟仁，也就是小胖老师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因为算是他的恩师嘛，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呢，一度哽咽了，是很令人心酸的一个画面啦。只能说人生真的是要经历生离死别，那是很平常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留意 Bedok North Avenue 3往 Bedok Reservoir Road 经过了 PIE，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TPE 的出口，还有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然后明天上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要带个雨具再出门。目前的气温25到34度。

0: 傍晚五点，你好，我是米盖，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的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来到了第三道题目。这道题有听众说，这道题也太难了吧，谁会懂？除了是那方面的专才才会懂。我就说，确实，而且我为什么会出这道题呢？是有灵感的，因为最近 ，OK， 先讲题目吧。题目就是呢，检测血氧水平的时候，血氧仪会发射两束光，请问这两束光叫什么呢？所以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在戴保健促进局给的那个手表，手表呢就有一个功能，它是可以测试我血液里头的氧气水平有多高。当时我就觉得很新奇，虽然当然我知道这个技术也好几年了啦，就是说我就不是说一个很新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我就在想，手表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可以去检测你血液里头的氧气水平。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它是透过两束光来的。所以这两束光答案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红光 red light， 另外一个是红外光 infrared light。 所以是答案这两个，红光红外光。那到底要怎么做到用这两个光来测试你的血液里头的氧气水平呢？来告诉你这个那个操作方式哦。据说呢，血液如果是富含氧气的话呢，它光线的吸收程度跟缺氧的血液是不一样的。富含氧气的血液呢，它会吸收更多的红外光，所以红光则是会穿透血液的，而这个缺氧的氧气的血液的话呢，它则是相反的。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差异呢，就研发了这个技术。所以呢，通过手表发射两束光，红光跟红外光，然后呢再测试一下到底它回收的那个光到底有多少，然后从这个差异来推算出你血液里头到底有多少的氧气。听起来不太容易明白，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啦。所以今天两个答案呢，就是红光红外光。恭喜所有听众都答对，那是我看一下三道题都答对的周末知识王，那就是8953的听众，有4616的听众，7100的听众，还有最后是 Vivian，还有第七次获得周末知识王的头衔的2918的听众，恭喜你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下次值班再玩周末知识王，让我再想三道题目，下次你也可以再次尝试一下。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汪苏泷还有单依纯的如果爱忘了，也听到了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卢广仲的慢灵魂，以及郁可唯的老派少女。你好，我是米娅，要和你分享这个信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明天要开始锁票。是什么呢？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特别举办的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这个电影就是近期非常火红的给阿嬷的情书，这是免费放映的，而且是潮语原音版。好，要听好这个日期了，是7月2号、3号、4号、5号都有这个放映的时段。7月2号是星期四下午4点在嘉华益顺，7月3号是星期五下午的4点在嘉华淡宾尼，7月4号星期六下午12点45分在嘉华怡丰城，还有7月5号星期天下午的2点钟在嘉华怡丰城。如果你要票的话呢，是明天上午10点起通过链接来索取戏票。我有链接，你需要的话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明天上午10点来索票。而且要切记，每个人可以索取一场放映会的最多2张戏票，每人索取一场放映会的最多2张戏票。如果要索取2张戏票的话呢，一定要在系统里头选加一这个选项，需要链接跟资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 MCE 隧道往 ECP 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五条车道。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 PIE 经过了 SLE， PIE 往大市经过了 BKE， 还有 SLE 往 BKE 经过了益顺，同样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小心开车。回来我们来听一听音乐大风吹，给你介绍一首韩风歌曲，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Y2K 韩风。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组男团，曾经是被无情的媒体还有黑粉贴上了所谓回收团或者是退货组合这样子的一些标签，因为当时候他们的成员要么就是在大公司选秀到最后关头被刷下来，不然就是给别人当伴舞的。最后这一些所谓的备胎们因为不服输，成为了二代韩流里的殿堂级天团。更绝的就是几年后他们还跟前公司 Cube 解约的时候呢，拿不回自己组合的名字，但他们决定不要解散，直接改了名字叫 Highlight， 继续在乐坛红到今天。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就是在2009年出道的 Beast， 而当年让他们完全洗掉所有的羞辱，一步登顶拿下当年的年度歌曲大赏的神作，就是在2011年发行的 Fiction。 这首歌曲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电子音一响，全亚洲的粉丝就会跟着心碎，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会让很多失恋的人同感，就是在现实当中你被抛弃，有些人会哭嘛，有些人会闹，但在这首歌里男主角不是选择哭也不是选择闹，而是拿起了笔躲进自己写的小说里，在这个故事里对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说里都是虚构的幻想，但因为现实太痛了他不想醒来。配着这首歌曲创作出来另一个舞蹈也是非常多人都在模仿的，那是叫做冷酷小碎步，也叫做企鹅舞，也就是你的上半身是完全不动，然后你的双脚在地面上会快速的摩擦，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学习的舞蹈步骤。虽然今天他们已经蜕变成为了成熟稳重的 highlight， 但是只要 Fiction 这一首歌曲的旋律一响，那群在灯光下拼尽全力用灵魂在歌唱的 Beast 就会永远定格在我们的青春里。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这是 Beast 在2011年发行的 Fiction。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bout you。
1: 平安的 Get to Know You， 之前有罗志祥的搞笑。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Bedok North Avenue 3往 Upper Changi 以及 Sims Avenue 的方向经过了 PIE，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BKE 往 PIE 就在 SLE 之前，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优选好歌。

朋友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来仔细回想一下，你星期一到五有工作或上学的时候呢，花多少的时间坐着？来想一想，花多少的时间坐着呢？我在想，一般的上班族，你可能就是要坐在办公桌前方嘛，一天可能工作8个小时。对，扣除午餐的时间，对吧？就已经是8个小时了。如果你回家又在坐着的话呢，那肯定是超过8个小时啊。这真的是不太健康，因为长期久坐的习惯是有害健康的，可能会增加体重的风险啊，或者是患心脏病、二型糖尿病的一些风险哦。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资讯，那就是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他们就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发现。如果你常坐的话呢，不是不太好，对吗？所以要怎么做？每小时如果可以休息5分钟去散个步，它可以提升健康的水平，又不会影响工作效率，是最佳的方式。再说一次哦，每小时休息5分钟去散个步，就是说不要一直坐在电脑面前，或者是一直久坐着，每小时休息5分钟去散个步，对你的健康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点复杂，但是他们发现到呢，如果你每隔半小时散步一次，其实是最好啦，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改善情绪跟减轻疲劳嘛。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每半小时就离开你的工作岗位去散步，老板应该会炒掉你，会打乱你日常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半小时不太可能嘛。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到每隔一小时散步5分钟的话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情绪，也可以增强警觉性，各个方面效果是很显著的，而且也比较容易实施。这样子呢，就可以短期就改善你的执行能力，然后也改善你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让你感觉更加的精神气爽，神清气爽。对，所以今天提醒你啊，如果你明天开始工作或读书，一直久坐的话呢，每小时起来散步5分钟。或者是你可以打个电话嘛，接电话的时候就来回走动，不管是户外或者是办公室内，都是很好的动作。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2: 老大，你会担心吗？
1: 有一点。
2: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1: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之前有 P Square 四方形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也听到了 Gareth T 跟悲伤结了账，还有王赫也的《从前那个女孩》。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PIE 往张仪经过了 Thompson Road 有意外，要避开第三条车道。PIE 往大市经过了 BKE 路面上有障碍物，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以及 PIE 往张仪经过了 Lonnie Road， 小心开车。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上午前后，气象署是预计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的。目前气温25到33度。
2: UFM

0: 上。
1: 傍晚六点，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外籍客工中心同新加坡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签署为期两年的合作备忘录，为将近1000名外籍客工提供培训，让他们掌握数码知识。培训课程今年8月起开课，在位于文理的顺利客工休闲中心进行，内容涵盖基础数码科技素养，如何使用工作所需的应用程序，以及认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科技。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花园节迎来第10届最佳花园设计比赛，将以冠军争霸战的形式回归。8名往届赛事的全场最佳设计师将在今年齐聚现场，角逐最高荣誉巅峰奖。今年的新加坡花园节由国家公园局与滨海湾花园联合主办，将在7月4号到12号在滨海湾花园举行。本届花园节以盛世繁花嘉年华为主题，而上述的远景花园明星设计师冠军争霸战正是本届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国际新闻，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对科威特发动攻击，并指这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发生在今天凌晨，这明显侵犯了科威特的主权。另外，巴林军方表示已成功拦截并摧毁伊朗发射的弹道和无人机，目前全国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心凌的新电心，之前是李荣浩的麻雀，也听到了李佳薇向天堂的悬崖，以及林俊杰的歌曲瞬间的瞬间。刚才在报六点新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则新闻，不过刚刚刷新了网站就看到了这则新闻，就跟你分享一下吧。工人党党魁毕丹心确认留任党秘书长。工人党今天傍晚发布文告，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名单，毕丹心将继续担任党秘书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讯息你可以上网去查询。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了， PIE 往樟宜经过了 Pasir Laba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就包括了 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以及 AYE 往大市在 Momentum Park 的出口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为你介绍这首歌曲，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是啦啦徐佳莹在2009年推出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对她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首完整创作的歌曲，当年他还不会乐器也不会乐理，只是有一天就听哥哥在练吉他，他的脑中突然就出现了一段旋律，随口哼了出来。他的哥哥听完之后就跟他说，这就是在创作音乐，所以徐佳莹就赶快找了录音笔把这段旋律录下来，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徐佳莹刚好结束一段初恋，所以歌词里的那种失去一个人之后的难过不舍，还有明明景色都没有改变心情却已经不一样的感觉，其实都是来自她当时最真实的心境。
7: 这首歌

这一段歌词用一样的月光来描写一种物是人非的感伤。歌词里说，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抬头看到的月亮跟以前是一样的，月光也没有改变，还是照着同样的夜晚。不过以前在看月亮的时候，有你在身边，心里就觉得很温暖。现在你离开了，同样的月光照下来，出现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影子。所以原本应该很美很漂亮的月光，突然就变得让人心酸，甚至越看越难受。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月光就会想起它。接下来的一句歌词，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这句歌词写得非常的有意境。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脚步应该是带着你走向他，靠近他，但这里却刚好相反。对方在离开之后，曾经一起经历过的回忆，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那些熟悉的画面，全部都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陪你一起重温了。所以那些留下来的痕迹并没有把你带到幸福的方向，反而是一步一步的带你走到孤单。

傍晚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来到了6月份的结尾，也是这个星期的结尾，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结尾，所以可以来花一点时间做周记，或者是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总结你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呢？我来跟你分享我这个星期的领悟吧，它可以是小事或者是大事，看你要怎么去记录周记哦。就在星期天的傍晚花一点时间来这么做。这个星期呢，我就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往在晚上的作息就是我会在床上刷手机的，然后刷完了呢就去睡觉，关灯睡觉，这其实是不好的习惯啦，因为蓝光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但是我确实是这么做啦。然后呢我就发现到我一关灯啊，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嘞。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的，以前感觉就是很快可以适应光度的转变，就是因为我们在刷手机啊，或者是在房间里头有开灯的话，那个环境是明亮的嘛。那当你关灯关手机变成一片漆黑的时候呢，你的眼睛是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那个光线的转换的。但是我发现到我近期好像越来越慢，转就是调试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能就是一关灯就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要等蛮长的一段时间它才会慢慢回来，因为有窗户有光线会照进来嘛，所以还是说不会，不是一片漆黑，是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东西，但是我是要等很久才会这样子。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夜盲症，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确实好像是夜盲症的一种现象症状。对，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网上说呢，有几个原因造成夜盲症的。第一个就是缺乏维他命 A，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0: 性是白内障或者是遗传性的视网膜疾病。所以我想了想，对我来说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缺乏维他命 A 吧。所以总结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要多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来看一下情况有没有改善啊。可能多吃一点胡萝卜，或者是吃猪肝，我听说也是蛮有效果的。再不然就是南瓜或菠菜。对，所以这是我这个星期的总结，所以我应该要多吃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维他命 A 维他命A 的一些食物，看一下情况会不会改善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说他也有一样的现象，好像看不到房间的东西哦，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问题。要多观察了。所以周记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回想你的生活发生的点滴，然后如果有出现什么所谓的状况，你就可以多加留意，做出一些调整，让生活好起来。

0: 海莱阿木的五十年以后。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意外， PIE 往樟宜经过了 Thompson Road， 车子回堵到了 Stevens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International Road 往 Jalan Boon Lay 经过了 Tractor Road， 同样有意外，要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泡沫的路段， PIE 往樟宜经过了 Pasir Laba， PIE 往樟宜经过了 Thompson Road， 以及 TPE 往 SLE 经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要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Karen 莫文蔚的歌曲《看看》，她是昨天第37届金曲奖的表演嘉宾之一，唱了很多首歌曲，包括了《不要爱我》、《爱》、《你给我多少时间》、《相声》，还有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很多人都说她的现场的那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很多人说她的高音好听，然后现场很稳，56岁唱成这样子非常的厉害等等的。原本要在空中给你听一点小片段，但是我看了那支视频10分钟那么长啊，所以有点难，你可以去 YouTube 好好的欣赏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李瑶放假去了，上星期去了外蒙古，
4: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3: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4: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10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5: 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3: 对 ，double 就14天嘛。
4: 那么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乘瑶随团去新疆
3: 乐逍遥。
4: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外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Spotify， 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5: 团体的歌，
3: 飞轮海
4: 不是飞轮海，是
3: 不是流星雨吧？
4: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3: 是不是介绍菜肴给你？
5: 他会不会盗窃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傍晚的6:51，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先和你关心明天的天气，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气象署预计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所以带好雨具再出门。我应该会先去运动，再去吃饭，然后再休息，迎接明天工作日，星期一到五。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休息，祝你周末愉快。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提醒你，在 ECP 往樟宜机场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呢，有车子抛锚。ECP 往樟宜机场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是会下雨的，到了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呢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6:03。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啊，两位阿嫂
2: 互撕了
7: 、哎，而且真的挥拳呢。
8: 地点是在石龙岗中心的咖啡店。
2: 卡拉颂跟这则新闻有关系。
7: 嗯，
2: 我们的主题就是
7: 啊，
4: 送啦，
7: 来送啦，送啦。
2: 我知道是哪一首歌，听最后一个，
9: 嗯，
2: 让大家来猜这个啊是哪一首歌，好不好
9: ？OK OK，
2: 啊、你们
9: 当然猜
2: 出是哪一首歌？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5: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9: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5: ，UFM 1003
6: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 Andrew 病假，所以不会来。今天就我跟程瑶。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我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我昨天去看了，可是我看的是，因为新加坡好像大部分都是中文版吧，啊，不是他们的潮语。我其实还蛮想听潮州话的，因为我的阿嬷、我外婆其实算是一个潮州人，因为我从小在阿嬷的那个他的阿达屋里面哦，我就听过很多的亲戚他们的对话都是用潮州话，所以其实相比呢，我是广东人，可是我的潮州话其实还蛮不错的，而且潮州话呢，它的那个音很特别啊，比如说在讲咪该啊，你吃什么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啦？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OK， 今天崭新的一个星期，大家提起你的精神来啊，开启你有动力的一天。刚刚也听到了我们那个卡拉松上星期五的这个片段，我每次听到我就觉得我们听众真的太厉害了，很好笑。有时候想到你们哦，真的很有创意的那个，你知道吗？思维，我就觉得太棒了。OK， 我们继续这样的思维哈。OK， 可以打卡了，8851003，开启你有活力跟动力。动力的一天呢，打卡8851003，但也感谢我们值班的时候都会做这件例行公事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了啊，给自己加油，同时也给我们加油。

0: 五月天的歌曲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早上时间6:15，
1: 老板，勾啤二哥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0: 这说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一些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0: 首先看到的是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今天投入运作，网上遭到恶意公开个人资料，受害者可以举报求助。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将会为13类网络受害人提供专门而且较便捷的求助渠道，第一阶段受理最常见的5类，包括了散布私密影像、散布虐童影像、恶意公开隐私、网络骚扰以及网络跟踪，其余8类网络伤害会分阶段实施。在今天联合早报的内页也有详细的介绍。
2: 第二条，
0: 毕丹心顺利通过撤职和连任的两项考验，不仅在工人党特别党干部大会中获得了近80%的支持票，保住了秘书长的职务，也在普通党干部大会上再未遇挑战成功连任。他将会继续领导这个国会唯一的反对党，直到2028年下一次改选。
2: 第三条，
0: 把焦点转向国际新闻。欧洲遭到极端热浪席卷，德国、捷克、丹麦等多国创下了最高温的记录，并导致法国全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了大约1000人。此外，也引发了多国的交通受阻、核电减产以及生态农业产受损的事件。科学家指出，若非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这场热浪几乎不可能发生。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欧洲的极端热浪已经有2亿人受到了影响。
2: 第四条，
0: 今年的新加坡花园节将会在7月4号到12号在滨海湾花园盛大举行，配合花园节举办第10届，主办方集结了历届全场最佳设计师重返赛场同台较量，共同争夺巅峰奖，将这届赛事的竞技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2: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减脂减废循环再造，航空公司多管齐下力推绿色飞行，从停用纸质的文件袋、推广电子登机牌，到采用循环再造餐具，新航近年持续推动环保措施。那根据最新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新航正从旅客出行还有机上服务等多个环节着手减少资源浪费，朝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迈进。
1: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ola 还有告五人合唱的歌曲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今天6月29号星期一，应该也是很多学校结束学校假期，很多学生回去上课的日子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做一个技术测试，现在呢我跟在直播室外的丽梅连线。Hello, 丽梅，听不到我的声音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为什么会做一个测试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在九点过后呢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到线上哦。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早上时间6:29，刚听的歌曲是吴克群的《爱太痛》。马上我们要来，梅姐听到我讲话吗 ？Hello， 梅姐，
1: 是。
0: 哇，我可以听到好好深的 echo， 对吧？
1: 等一下啊。OK，
0: 好。
1: 可是这时候我是听不到你说话了。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面对越重要的任务，你越会想要拖，好像打开文件看了一眼，再把它关掉，然后告诉自己，哎，等一下准备好了我再开始。心理学发现，人最抗拒的不是做事，而是开始，因为开始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会做不好。但人多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担心结果不好，所以就越犹豫，然后越不敢开始。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的任务但迟迟不肯开始，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告诉自己，不是开始做一个任务就一定要立刻完成，然后再做一件事，把任务切到小到不能够拒绝。比方说，如果你要写报告，你不要告诉自己你的目标是写一份报告，而是把目标换成写第一句话。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去运动一个小时，把它换成先穿上运动鞋。过后你会发现，当你开始了，大脑就会自动的帮你往下走。记得先开始一点点，让大脑帮你走完后面，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有位搭客，他上了一辆私照车。开上去之后就觉得就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呢？司机呢是坐在就是他的司机驾座那边哦，可是他是用笼子，就有点像笼子把自己围起来。
5: 哎呦
4: 啊，然后就这个看着，哎，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个司机其实是一个女司机，因为她怕遇到坏人，但是为了谋生。哦，那自己又要开，那又怕嘛，所以他就索性把自己锁在这个笼子里面。所以他感觉上他就是
5: 比较安全，
4: 然后他也不理会啦。

0: 就是开着他自己的车，然后就若无其事这样子。嗯、可是那个大客蛋看着他就觉得很
1: 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啦，
0: 怪怪的啦。
1: 而且在马来西亚，在新马，其实这样子的校车司机不常见，不过在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耶。
0: 嗯、
1: 他们我忘了是不是铁笼，但我记得我好几年前去中国旅行的时候，他们那个司机确实是会有盖住一个帘子，
0: 嗯、
1: 我甚至有看过，可能是类似铁丝网，
0: 是
1: 就真的是那个司机跟顾客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的、
0: 嗯、
1: 然后过后才了解到说、欸、哦，这个也是司机保护自己的方式。
0: 我好像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也是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自己弄的啦，那个笼子
1: 应该没有，不过可能会有一个透明的帘子，就一个透明的一个罩子这个样子，但笼子我印象好像以前去中国旅游的时候有看到，那最近去就没有注意到。
0: 哎、欸，可是如果是我驾四轿车，我可能刚开始也会这样子，
1: 嗯，
0: 就那个胆可能很小嘛，怕嘛，
1: 是
0: 那。
1: 最直接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想搭墙的人，他那个手就伸不过去嘛、嗯、就刀就没办法。你来啊你来啊，我怕你吗？
0: 结果门没锁。
1: 对。结果从门那边进来。
0: 嗯，没有妨碍到那个搭客啦。其实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无碍了。
1: 所以代表他可能之前遇过一些不是很好的经历，所以才会想要放一个笼子啦。
0: 嗯，可以保护自己，我觉得 OK， 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 OK。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啊，两位阿嫂
3: 互撕了，
2: 而且真的挥拳呢。地点是在石龙岗中心的咖啡店。
3: 卡拉颂跟这则新闻有关系，我们的主题就是
2: 啊，送啦，来送啦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
7: 啊啊
3: 我知道是哪一首歌，
2: 当啊，
3: 动力火车的当。我再听最后一个，让大家来猜这个啊是哪一首歌，好不好
7: ？OK OK，
4: 啊啊
3: 啊啊！你们当然猜出是哪一首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9: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8: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9: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8: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9: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8: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9: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有在追世界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32强出炉了，那么在这个今年世界杯32强当中呢，韩国队是没有晋级的。那最近因为韩国队没有晋级呢，就引发了韩国人的众怒。话说呢，首先啦，先说一下这个韩国的教练洪明甫，他就选择辞职。不过呢，他在这一次带韩国队到世界杯参赛这个过程呢，被很多韩国人、韩国网友说他不够负责任，甚至有政治人物也批评，这个教练要负很大的责任。然后还有一些店哦，还有一些那个便利商店，甚至在外面抵制洪明甫，就说洪明甫不准进来便利商店。网上有很多那种 AI 攻击跟取笑这个教练的一些影片。一开始我还在想说，诶，这个教练他只不过是带队，因为打得不好也不是完全是教练的错。
3: 对啊，
2: 了解了一下之后才发现，因为在一些关键的赛事，这个教练做了一些大家都不理解的决定。比方说在一个很关键的比赛，他好像把最重要，他没有派最重要的成员出赛出战，然后就被很多人说你是怎么当教练的？
3: 对，留他们干嘛呢？就赛场外干嘛呢？
2: 啊，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子排兵布阵的啊。然后就把这一次韩国没有进入世界杯的这个算是32强的责任就归咎于洪明甫身上。
3: 会不会也有人会怀疑他的操守，职业操守？
2: 哦，很难讲哦。
3: 为什么你这样子？因为通常都会往这个方向想嘛。这你干嘛？我们如果一般人都知道应该这样子派球员下去，可是为什么你却不让那个会立功，可能你知道
2: 对
3: 的球员下场呢？
2: 就是背后有一些黑幕是我们不知道的。
3: 是会不会这个原因呢？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
2: 很难讲。但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全韩国人都已经生气了。所以他当然也辞职了啦，然后这个结局也不是很理想，因为毕竟4年1次的世界杯，就对很多国家来讲，这个是哇，就代表国家争取荣誉耶。
3: 对啊，可是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辞职啊，压力那么大。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尽了我当教练的本分，然后你们还这样子攻击我，我当然要辞职啊，我干嘛留在那边？
2: 就是给人家丢鸡蛋。
3: 是啊，
2: 压力真的很大，
3: 真的很大。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通过的 Play Show 跟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
2: 送你的是100元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美甲美容以及养生按摩的护理。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之前呢，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哦，所以相信外头的路况会比往常过去几个星期还要来的多一点点，请大家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PIE 往彰移过了 BK1 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在 Palaba Road 之后， CTE 往 AYE 过了 Moment Road， 以及 ECP 往市区过了 KPE TPE 都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1: 很快我们也要上线喽，可以上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看直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毕丹心顺利通过撤职和连任的两项考验，不仅在工人党特别党干部大会中获得近80%的支持票保住秘书长职务，也在普通党干部大会上在未遇挑战的情况下成功连任。他将会继续领导这个国会唯一的反对党，直到2028年下一次改选。受访的政治观察者就认为，工人党前秘书长刘成强公开表态支持毕丹心，是罢免动议断羽而归的重要因素。毕丹心领导下的工人党在2025年大选表现不俗，也是他成功让辣玉莎撒谎门事件在党内翻篇的政治筹码。配合两个月一次的新加坡清洁日，公共卫生理事会昨天在全岛16家凯德购物中心同步播放宣传歌曲，鼓励民众保持厕所、食阁等公共场所清洁干净。这是双方一年期合作框架下的标志性倡议。接下来3年，大约300名女皇镇大巴窑及雾落的弱势年长者有机会在一项新的计划下接受包括安全监控、中医保健护理、家庭清洁服务以及社交活动等全方位的综合支援，以保持健康活跃，安心原地养老。新加坡福伦社星期天宣布，同非营利组织 Better.sg、 众红福利协会以及瑞纳拉延拿教会合作，率先在女皇镇试行为期一年的新加坡福伦社联系年长者女皇镇项目。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2: 上个周末呢，我就传简讯给我当老师的朋友，就跟他们说，哎，下个礼拜要开学咯，所以这个周末要好好的把握跟享受。他们十个里面有八个就回了一个就不想理我的那个 emoji 因为无论对学生来讲老师来说，这个假期结束难免都会有一点哎呀舍不得嘛，对不对？
1: 对啊，其实父母也会，父母其实孩子上学也是有的忙啊，
2: 嗯，
1: 对吧？要带他上学啊什么的，
2: 对，就可能要比平常还要更早起。
1: 嗯，
2: 那么其中一个对抗这个假期忧郁症、假期结束后忧郁症的方式呢，就是规划旅行跟假期。
1: 因为现在已经来到2026年的一半了嘛，对吧？哈，六月都已经快过了啊，
2: 快结束喽。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规划一下年底。哦，应该去哪里玩？
2: 没有错，所以呢，要特别推荐程瑶在10月25号将会带团到新疆。然后这一次这个新疆呢是14天的行程，不过第一天只有5分钟啦，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机场见面，大概再过5分钟就午夜12点，
1: 嗯，
2: 然后我们会搭晚上的班机到这个中国，然后再到这个新疆。那这一次新疆乐逍遥14天的行程有非常多的亮点，
1: 是
2: 其中一个就是这是曾兄弟首度在新疆推出半自驾的选项，就有2天的你可以驾驶越野车到这个大巴没有办法抵达的地方去看这个胡杨林，还有很多秘境很漂亮的一些景点。因为新疆很多一些景点是大巴去不了，啊，他们就想说与其就是换成小巴士，不如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在新疆驾车的感觉。但如果你不会驾车没有关系，会有专业的司机随行，你可以请他帮忙驾车。
1: 对，其实要到这些秘境哦，这些秘境是因为它比较深入一点，而且刚刚已经讲了大巴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这些秘境其实是很漂亮的，对吧？因为它就是很天然，然后是很美很大。
2: 我是6月去了蒙古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假期的时候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是很享受的。尤其新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新加坡看不到，甚至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一些风景。比方说，刚刚就有提到这个胡杨林，就一片金黄色的，就在秋天的时候在新疆才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很漂亮的景观。除此之外呢，也会去看沙漠，也会去看这个高原的这个湖泊，而且高原的湖泊它那个蓝是很美的蓝，也可以看得到远方的雪山，还有这个红石林啊，就是个红石，就经过这个风化的红色的岩石，非常的漂亮。
1: 而且你们还要乘船呢去到这个博斯腾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水产是非常丰富的，湖光雪山大家 imagine 哈，还有这个绿洲沙漠相交，就交相辉映，所以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不要出国。你看刚刚单单的姚讲的那几个，这已经我觉得应该好多天了，的这个旅游时间嘛，对吧？
2: 而且是我们真的在很多地方都很难得看到的美景。然后也会到这个红石林去吃烤肉午餐，这是一个我个人蛮期待的，因为在野外他们就会搭棚，然后就会架这个烤肉架，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司机还有专业的人士帮你烤肉，你要烤也可以啦，但其实你什么都不做在那个地方看风景，他们就会把烤肉送上来给你吃，也是很享受的。
1: 是，所以会去夜市，会去吃这个羊肉串啊、烤包子啊、手抓饭啊、酸奶粽子等等的这些美食。
2: 对，这个是汉巴扎夜市。另外呢，也会有专业的空拍跟旅拍的安排。就你在驾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呢，他们会有无人机空拍哦。然后到了古城，你也会换上民族特色的服饰，有专业摄影师帮你拍照。所以除了你可以沉浸式体验新疆的民族文化，也可以留下这个新疆之旅美好的回忆。
1: 另外我跟你讲，你们有这个什么塔吉克家访，这个是我觉得曾兄弟做的很棒的。上次我带那个另外一个团哦到日本去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家访这种东西，我就很去当地的那种家里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哦，我那一次去，我反而觉得家访是超好玩，跟很非常难得，因为你真的深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看他们煮的东西、吃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旅程。
2: 是，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只是去看风 风景打卡拍照，但家访你才能够真的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然后哦，原来当地人是住在这样子的房子里面，他们的生活起居作息是怎么样的。
1: 而且告诉大家，我目前只是讲了这个旅程的一半而已，它有很多，所以需要2个星期。
2: 是，所以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行程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会把这个详情还有热线传给你你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或是拨电询问一下，因为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对于去新疆旅游都会有些疑问，包括需不需要吃这个高原反应的药啊，然后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可以怎么样安排呀，都可以打电话过去询问的
1: 是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双人报名呢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询问都可以的哦，62129686，以及报名也行。
2: 你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把这个详情包括这个联系的热线 WhatsApp 给你，88551003。

0: 陈奕迅阴天快乐。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2: 有一天老公跟老婆说，老婆啊，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不会再嫁？老婆就说，怎么会呢，你放心去吧，到时候我不会再嫁，我会搬去跟我妹住，共度余生。那如果我先走呢，老公，你会再娶吗？老公就摸摸老婆的头说，傻的，不会啦，你放一百个心，我也会搬去跟你妹妹一起住
0: 共度余生

0: 时间，
1: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4: 有笑吗？有笑的可以打一个哇哈哈进来哈。
1: 我们又回到现场版了，各位。
4: 因为之前学校假期都是精选嘛，对。给我们一点鼓励支持哦。那如果你有笑话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哇塞进来88551003。要用语音哦，我们要请你来说笑话哦，不是给我们文字版呢。我们星期五会安排播出。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day.com.sg 抢购门票。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早上时间7点18分，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 一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CT 一朝 AY 一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 ，BK 一往 PIE 在 KJ 一的出口 ，CT 一往 AY 一在 PIE 樟宜的出口。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5: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7: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UFM 1003优秀。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今天复刻回忆，因为刚结束的周末是台湾金曲奖，当中有一段表演，我其实过后看了好多次，每一次看都有一点揪心，有点鼻酸，就是 Hebe 她演唱袁惟仁的那些经典代表作的一段算致敬的片段。所以说到这个袁惟仁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认识一下小胖老师。大家是怎么认识小胖老师的呢？
3: 我是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坦白说，我当然我听过他的名字，可是我对他比较认识是在综艺节目里面，
2: 他当
3: 导师。
2: 导师，因为在2000年过后，他其实就变得蛮在目前活跃的，他就当超级星光大道啦，然后也到很多这个音乐比赛、选秀比赛担任这个导师，因为他说话又蛮机灵的，然后又会做梗。然后当然他本身音乐创作也蛮厉害的，
3: 对，他曾经就是拿过很多奖嘞，就是在作词啊作曲方面啊，但是他也为了很多歌手都做了很多很好听的歌。
2: 没有错，我们来认识一下袁惟仁。他当时出道其实是一个团体，他跟他的好友莫凡组了凡人二重唱出道的，当时的一些经典代表作就包括了想你想疯了、杜鹃鸟的黄昏，在90年代初期呢崭露头角，甚至拿到2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那过后让他成为一个传奇的是他幕后的工作。他当时为那英写了这首歌曲，至今都被认为是那英还有袁惟仁的代表作。

0: 这个是那英在1998年准备新专辑的时候，袁惟仁就拿了这首作品。这首歌它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它跟当年那些传统苦情歌很不一样，是用一种算了我就失败了我被你征服了这样的角度去写爱情，所以当时就成为了当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1: 也入围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跟最佳作曲人奖。
0: 没有错，再来过后他还有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转的

0: 那英的好朋友王菲的《玄牧》这首歌曲，其实袁惟仁最初写的 demo 叫做《恋曲 LA》，然后过后王菲觉得说曲很棒，但这个词有点太甜了，所以当时就找了另外一位罹患罕见癌症的创作人杨明学就填词，他就把他自己人生与爱情比喻成旋转木马，然后搭配了袁惟仁老师这首曲，于是有了今天的《玄牧》这首歌。
1: 嗯，其实除了《征服》啊，《玄牧》也包括了《梦醒了》，也是他的作品。另外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S.H.E 的那首袁惟仁创作的歌曲，叫做《听袁惟仁弹吉他》，
0: 但这首歌跟袁惟仁没有关系哦，是这首歌曲的创作人这个张简君伟，他当时住在袁惟仁家楼下，他又常听到袁惟仁在那个弹吉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把袁惟仁写进这首歌曲。那说到这个代表作，还有另外一首也是上个礼拜这个陶晶莹就是 Hebe 在金曲奖演唱陶晶莹的歌曲。

0: 陶晶莹跟余文仁是感情蛮好的朋友，这个是1999年的时候，陶晶莹她结束一段感情，她就打电话跟余文仁见面，然后就说啊失恋了，然后余文仁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就问了陶晶莹几个问题：你失恋后做了什么？你有删掉对方的号码吗？你怎么让自己忘记一个人？就这几个问题过后就写了这首歌曲。
1: 所以现在在听这首歌曲又添加了哀伤，
0: 没有错，
1: 对吧？
0: 所以在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华语经典情歌都是出自于袁惟仁。
1: 其实有一次我在看，因为已经发生事情了，那时候他已经是瘫痪了，然后我再看回有一些重播的，他在某一些所谓的选秀比赛里面，他当导师嘛，当评审嘛，我真的觉得人哦真的是很无常。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幽默然后又很诚恳的一个老师，
0: 又很开得起玩笑，
1: 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卧病在床了，
0: 甚至卧病在床了整整7年，
1: 对，很久，
0: 一直到年初的时候呢才离开。今天复刻回忆，带你好好的认识袁惟仁老师。说到袁惟仁老师，你最喜欢的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88551003。我们稍后选播一首大家最喜欢的袁惟仁老师的作品，好不好？

0: 丢大影 Proud of myself。 有听众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棒老师在超级星光大道的口头禅，加油好吗？每一次犀利批评完之后都是加油好吗？
1: 哇，王菲的执迷不悔也是她的作品耶。
0: 对，哇，目前为止齁，听众最想听到袁惟仁的一首歌曲啊，执迷不悔跟离开我的票数是挺高的啊。稍后回来呢，我们来选播一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呢？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1: 农历是5月1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从今天开始，在网上遭人骚扰、恶意公开个人资料或者是散布私密影像，受害人可以向新成立的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举报，要求尽快移除相关内容或限制加害人的账户。受害人如果有意提出民事诉讼，也可以依据新生效的法定侵权条文追究责任。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星期一投入运作，为13类网络受害人提供专门而且较便捷的求助渠道，首阶段受理最常见的5类。新加坡也是少数设有这类专责机构的国家，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将会为委员会提供支持。航班延误或者是改签时，乘客以往常会收到一个装有新的登机牌、酒店住宿券和交通安排的纸质文件袋。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年二月起不再使用这一类的文件袋，在不影响乘客体验的前提下减少纸张使用，预计每年可减少使用约30000个文件袋。新航也鼓励乘客改用电子登机牌，在减少纸张消耗的同时，也让旅客的出行流程更加顺畅与便捷。公司预计2025-26财年会通过官网和手机应用生成超过300000张电子登机牌。这些措施是新航过去一年推出的系列环保举措的一部分。新航正从乘客旅程的各个环节入手，从登机流程到接上服务，逐步减少资源浪费，还有降低碳排放。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7，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叉树冈 Drive 之间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B1 之间。SL1 往 BK1 在 BK1 PIE 的出口处，马上回来，猜中我买单，有好礼送给你。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日到19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没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啦你啦
7: 你
6: 啦，
7: 你买单。
6: 好。
4: 猜中我买单，
1: 送给你100元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的现金礼券，
8: 可以用于呢美甲、美容还有养生按摩。那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的地点呢就在乌节路的 Cine Leisure 2楼，是一家呢营业了20年的一站式专业美容美甲店。
1: 他们提供专业的美容服务，拥有多年经验的美容团队会根据不同的肤质量身定制深层清洁、补水保湿、美白淡斑等高端疗程，也坚持选用安全高品质的产品。
8: 创意美甲师呢也为你打造呢指尖艺术，提供呢多元美甲款式，从简约法式到这个华丽水晶甲，这个美甲师呢是以精湛的手艺为你设计美甲造型，
1: 所使用的产品呢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再来，店内的装潢也是非常的典雅温馨，非常的舒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搜寻一下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那么今天我们要送给你100元的现金礼券，星期一猜中我买单，我们要来考考你，从以下提示来猜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请仔细听。
8: DJ 林安娜，米雪，叶丽仪算不算？哎，不算不算，结婚了结婚了。
1: 你破梗聊啦。
8: 有没有大家猜到什么歌名吗？还有谁啊？
1: 叶丽仪，叶丽梅算吗？
8: 哦，是，其实我是要讲叶丽梅，对不起，叶丽梅算。
1: 好，仔细听以下这三个提示，来。
8: 叶丽梅、林安娜、米雪、钟楚红也算。
1: 从这些提示当中，你可以猜到今天谜底是哪一首华语歌曲吗？
8: 可以给多一点暗示吗？四个字的歌名。
1: 歌名四个字。歌手是男的女的？
8: 女的。你不会的话他会敲你的头哦。
1: OK， 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哇塞进来
4: 88551003。
1: 如果要赢奖，记得附上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0: 一个人。彭佳慧，大龄女子。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听众朋友，你平时吃饭习惯吃到很饱吗？很撑吗？你知道吗？其实专家建议我们吃饱，就吃饭不要吃太饱，只要是八分饱，大家听说了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仔细听以下的信息，就有机会获得300元的礼券跟超值好礼哦。
1: 专家指出呢，吃饭的时候，即使是肚子还没有被填满，只要你的食物的热情开始下降，就麻烦你把这个筷子放下，这就是所谓的八分饱了。
0: 对，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20分钟才会感觉到饱，所以先吃八分饱就 OK， 因为之后我就觉得，我完全饱了。
1: 每餐如果吃得很撑的话呢，不仅是不健康，食物也很难消化，这还会面对呢肥胖的问题。
0: 如果你也有面对肥胖问题的话呢，别担心，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1: 好消息来，那欢庆25周年，现在呢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呢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
0: 今天的问题就是，专家建议吃饭吃几分饱就好了。A 10分饱还是 B 8分饱？
1: 很简单哦 ，OK，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Coming soon，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有
2: 10秒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好料啊！新加坡国敦河畔大酒店的美食礼券。UFM 1003路况情报。PR1 往大市过了 Paliba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CT1 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R1 张仪之间交通拥堵。PR1 往张仪在 Inu Avenu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